大的春大就进的心脏最大就比如长比大的长你说了林大就二哥白干着帮你哦那我给那宝儿杀的哦去了个嘛干呀的那么大杀给你来鼓啦给阿公罢了嘛也得说大丑帮你帮你变成我老大了上次不离开的有我大爷莫一列得来苦辣结功七六个盘盘的来也是大大的